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有时候因为突然的清闲，就会有更多时间去回忆，于是翻了很多以前的老歌来听。小美江美琪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次听她的歌大概是想起一个长得没有那么漂亮的女孩子，用她纯净清澈又坚定的声音，唱着心底深处最打动人心的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那边是晴

小美琪的歌有一种轻柔却倔强的力量，你会发现她的歌你一直淡淡的听着，喜欢却不会迷恋，但她的很多歌不经意间就已经全部记录下来，刻入旋律，印进脑海，深埋心底。

0: 有一位女歌手，她的吉他总是安静利落地划开爱情的伤口，坦言不讳地述说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孤寂。她的歌需要静静地听，慢慢地品，因为歌词当中的一点一滴都耐人寻味。略带沧桑的独特慵懒的声线，在很多女歌手当中都是特别的。蔡健雅，空白格。
1: 其实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绑定的债务就可能反噬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和机构，融资的正循环就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当整个产业和生态都坐在杠杆上，那么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不知道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打开一个手机 APP， 先得看个几秒的开屏广告，那要想要关闭呢，有时候还挺费劲儿。
2: 嗯，
1: 近日呢，安徽黄山一位老人遭遇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就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老人刚点开手机 APP， 层层的弹窗广告立马是铺满了屏幕，短短半分钟竟然跳转了20多次，关都关不掉。
2: 对，除了这一类的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呢，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还有误导用户的插号图标，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消费者的投诉。
1: 此前工信部就发布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一些 APP 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为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4: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3: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5: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你弹这广告

0: 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这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2: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1: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3: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下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4: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1: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4: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打官司啊，正式提起诉讼，那这的确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打官司要写诉状，等开庭要经历完整的审判程序，那对于债权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一种消耗。

0: 其实在法律上还有一条更为快捷的绿色通道，叫做支付令。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由法院出具一个最后催债通知。它最大的好处是省去了开庭打官司的流程。如果法院觉得欠债情况属实，就会直接给欠债人发支付令，要求对方限期支付。
1: 是的，当然要是对方不支付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反对意见，那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份支付令直接找法院强制执行了，那它跟判决书是一样具有效力的。
0: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那支付令具体怎么申请，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审理本案的法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3: 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呢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和山林区域。
0: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是持续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的种群却能够实现逆势增长呢？这其中有着怎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4: 刁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星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刁发星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6: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5: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4: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星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

0: 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1: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2: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3: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个集体的宿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能够看到，如果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1: 觉得非常欣慰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要说夏天必吃的水果，那肯定是西瓜。可是吃西瓜的时候呢，边吃边吐籽儿，总感觉有些麻烦。当然，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啊，西瓜籽儿是越来越小了，甚至出现了无籽儿西瓜，吃着更痛快了。这离不开科研人员对西瓜基因密码的破译。
6: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成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将给西瓜的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西瓜籽大小可以随意掌控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8: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7: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

0: 西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植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植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1: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呀，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新闻纵横，追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巨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巨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巨身。

0: 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西延高铁开通半年多来，关中与陕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释放协同

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4959的王女士，她在育英中学的对面，也就是小南沟呢，有一套现房正在租售当中。这套房子是阳面的，2排8栋，一单元一楼的位置，精装修，面积是50平米，结构是2室1厅，一厨一卫。他说呢，房子南北通透，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物业费非常的低，停车也是免费的，交通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育英中学对面小南沟的这套现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0-4959，1389110-4959。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830的听众朋友呢，他在北关街的师范路，就是供水处的院内呢，有一套现房呢要出租。他说这个房子呢位于6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20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1卫，然后房子是南北通透的，采光非常好。他说这个房子呢没有物业费，而且呢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幼儿园等等，周边的环境呢也非常的优美，交通非常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对北关街师范路的这个供水处院内的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0-0859-1803，130-0859-1830。

0: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1678的陆先生，他在尹家沟的加油站家属院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呢是位于二单元五楼的位置，面积是72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采光非常的好，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周围呢有小学、中学、商超，还有银行、影院等等，交通非常的便利，价格也是可以面谈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达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各位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啦。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爸妈以为的垃圾食品，其实吃对了也可以很健康哟。爸妈经常告诫我们少吃垃圾食品，但实际上那些被贴上垃圾食品的标签的食物可能并不像想以内，就是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如果是一小包 1.8到2克的普通速溶咖啡粉，每天不超过5袋。另外呢，对于儿童、青少年、孕期人群则建议不饮用咖啡。如果孕期就是大家想喝咖啡的话，就建议忍一忍喽。然后像我每天不是都在喝嘛，但我尽量啊控制自己每天喝1杯，然后当然有时候也会喝到2杯啊，最多就是喝2杯咖啡。然后我小孩如果有时候看到我已经喝到第二杯，他就会说，妈妈，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每天喝咖啡不能超过5杯。我说我才是第二杯。他说你这杯喝完真的不能再喝了啊。我说知道了。还有汉堡，你知道吗？以前哦，就是在我没有减脂之前，一听到人家说吃汉堡，我都会觉得说是垃圾食品啊，怎么吃？最好别吃吧。而且如果你有在减脂的话，就是最好不要吃汉堡。但我后来发现，我也是走进了一个认知误区，尤其是我开始减脂之后，发现其实汉堡怎么说呢？如果你吃对的话，其实它可以减脂，真的。其实你想，汉堡它就相当于国外的肉夹馍嘛。汉堡的组成就有面包，对吧？面包提供碳水，然后肉饼补充蛋白质，生菜、西红柿贡献膳食纤维，然后也是涵盖了多种食物组成。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吃汉堡，然后想要吃的健康一点，那你尽量就是你汉堡要选择那种鸡腿肉，不要选择那种炸的，你可以选择烤的。对吧，或者牛肉的，然后都行，就是尽量不要去选那种炸的油炸的那个汉堡肉啊，烤的都行。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配一点什么蔬菜沙拉，对吧，啊，尤其要选择非油炸肉饼啊。还有就是有一些酱，其实就是怎么说，汉堡有时候它不健康或者说它不利于减脂的部分还有酱，就是这个酱其实它有时候脂肪含量很高，如果说你有在减脂的话，那么你买汉堡的时候你就不要让它给你加酱，去酱喽。对，去酱。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吃汉堡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健康的吃汉堡，你就不要搭配可乐和薯条喽。所以我们来说到方便面，方便面的面饼本身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三大基础营养素，缺的是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健康吃法的关键是在于只放半包调料，不喝咸汤，自行额外再搭配一些蔬菜咯，还有蛋白质咯，比如说西红柿咯、圣女果喽什么的，水果、黄瓜、生菜啦，然后鸡蛋啦、酱牛肉啦、鸡胸肉啦都不错。就是很多人就吃方便面的时候，他会担心说这个防腐剂的问题。我跟你讲，实际上人家正规厂家生产的方便面，它在严格的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下，通常无需添加防腐剂，也能保证一定期限内的一个品质，一个品质。所以很多方便面它是没有什么，它是没有防腐剂，你知道吗？它是没有防腐剂，你就想有，它也没有，它给你加不了啊。所以你只要是在正规厂家生产的，你去买的方便面，大家其实都不用担心这一点啊。所以主要说方便面不健康的原因就是它缺营养素嘛，它缺什么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想吃方便面了，我教你一招，你先
把水烧开，然后把面饼丢进去，然后刚好给它煮到就是它散开，就给它把面条捞出来，然后再给锅里加入

开水，然后让开水烧开之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把面饼加进去，然后再放调料，放一些配菜，就是你会发现好像这样煮出来的方便面没有那么油哦，就有一部分的油脂被带走了，然后再搭配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那就是非常之健康了。OK, 10:15继续来听到鞠婧祎恋爱告急。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立秋就贴秋膘，可不等于顿顿

吃肉，中医专家教你心室贴秋膘。那立秋一过，贴秋膘就成了热门话题。老话说，立秋贴秋膘，一年并不沾。过去呢，物资短缺，人们靠着多吃荤肉囤积脂肪抵御寒冬，但如今再照搬老式进补法，只会适得其反。顿顿红烧肉，重油猛进补，过剩热量加重肠胃负担，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风险直线上升，不小心秋膘就变成秋胖，不养生反倒伤身。那么到底该如何科学的贴秋膘啊？那今天小雨来分享一份心室健康贴秋膘的指南啊。那么润燥为先，果蔬打头阵啊，记住这句，果蔬打头阵。初秋燥气当令，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痒等秋燥症状，此时进补切忌上来就大鱼大肉，就先以应季的果蔬开路，其次粗细搭配，主食换换样。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容易脾胃呆滞，血糖波动大。立秋养脾胃，主食呢一定要学会混搭，粗粮温和，调理肠道，为后续进补打好基础。然后吃肉呢，就是遵循多白少红啊，多白少红，轻补不油腻。贴秋膘不等于大口红肉，就是优先选择鸡鸭肉啊，还有鱼虾这类低脂优质白肉啊，滋阴补虚，低脂没有负担。再就是动静结合，常晒日光浴咯。长期久坐的都市人群普遍缺乏维生素 D， 立秋之后暑气消退，阳光柔和不灼人，建议每天清晨或者傍晚出门活动30分钟，适度日晒既能促进维生素 D 合成，强健骨骼，还能舒缓悲秋情绪，契合秋季养收的养生核心。那么以下几类人切忌盲目的贴秋膘。首先，脾胃虚弱经常腹痛腹泻的朋友们。第二，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三高患者。然后还有中老年群体，体重超标肥胖人群。以上人群秋季饮食呢，一定要以清淡温润为主，远离油腻辛辣生冷的食物。如果是常年胃寒怕冷、手脚冰凉的虚寒体质，单靠食补效果有限。对，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要去去医院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可能要去调理一下啊。就如果说你单靠这个食补，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啊。OK， 10:23，继续来听到刘若英听说，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

0: 旅居养老基地，提供长期住宿、健康管理等综合服务，吸引周边地区的老年人，来我市进行旅居养老。二是发展绿色康养产业，依托黄龙县优质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康养、健康医养示范基地，融合森林康养与医疗康复功能，打造康养步道、康复中心等项目，引入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慢病管理和康复护理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支持本地企业研发适老产品和保健食品，形成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三是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政策支撑，完善养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创新政企联动机制，支持专业机构开展上门服务，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格局。同时呢，健全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信用评价制度，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好，这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养老问题，我个人发现，是不是城里的养老院比较多，服务也好，但是农村的养老条件就比较差。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民政部门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没有？今后怎么样让这个城乡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呢？好，王科长，我们的这位微友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您给介绍一下，好吧？
0: 好的，主持人，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当前呢，我市这个城乡养老设施和服务供给确实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这种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城乡统筹、合理布局的原则，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设施更加均衡发展。一是补齐这个农村养老短板，重点推进农村互助幸福院体制增效，盘活现有资源，引入专业的组织进行运营，提升运行效能和服务质量，推广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模式，让更多农村老人能够就近享受基本养老服务，推广延川县慈善加养老加社会救助的做法，整合慈善资源，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服务，有序推进五城联动，探索发展两院共建，依托村级卫生室建设医养结合服务点，促进医养融合落地，方便老年人就近看病。二是优化城镇设施布局，按照人口规模和需求，科学规划养老设施建设，做到布局合理，覆盖均衡。新建小区严格落实四同步要求，同步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用房。老旧小区通过改建、扩建，还有租赁的方式，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三是推动智慧养老发展，我们目前呢正在完善市县乡三级养老服务信息网络，推动数据共享和精准服务，推广智能穿戴、远程监测等设备，加强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衔接，完善远程问诊、健康管理等功能，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个智慧养老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
1: 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啊！现在是冬天，我们听到这样有关温度的话题啊，总感觉让人心里一暖。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城乡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养老服务。好，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听说在延市有一个老年助餐服务，我不是很了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年助餐服务的这个具体内容啊，相关情况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王汉新王科长。
0: 好的，近年来呢，我是把这个养老助餐服务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惠老便民的原则，统筹推进城区 和农村两类区域

0: 集中供餐和上门配送这两类服务。驻餐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服务能力也持续提升，惠及范围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多元模式的这个驻餐服务格局。一是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全市依托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等设施，因地制宜打造驻餐点。城区重点在社区嵌入建设驻餐场所，方便周边老年人就近用餐。农村则结合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建成了一批驻餐服务点。目前呢，全市共建成驻餐服务点86个，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二是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持续探索集中用餐、送餐上门、邻里互助等多元模式。集中用餐模式主要依托城区餐厅，由政府补贴、机构运营，为老年人提供平价、可口、营养的配餐。送餐上门模式重点面向的是高龄、失能、独居老年人，通过志愿者或者第三方机构配送。农村互助模式是鼓励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每天轮值做饭、打扫卫生，降低这个运营成本，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多元供给模式，有效地增强了驻餐服务的覆盖性和适配性。三是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坚持政府兜底和社会力量参与并重的原则，通过财政补贴、运营奖励、项目带动等方式，提升驻餐服务可持续性。建立按餐次、人数、类别、分类补贴机制，对特困人员、高龄困难老年人实施更高标准的补助，对承接驻餐服务的机构给予运营支持。截止目前，全市累计下达了驻餐服务资金794万元，发放驻餐补贴18.04万元，惠及老年人2.84万人次。总体来看，延安市老年驻餐服务建设推进较快，形成了一批可以推广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投入保障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村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强化统筹规划，健全补贴政策，完善服务标准，推动规范运营，扩大困难老年人覆盖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老年驻餐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真正让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便捷、吃得健康、吃得温暖。
1: 好的，那么关于延安市的老年驻餐服务这块的工作，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救助的话题啊。众所周知啊，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明确要求要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那么我市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有什么新举措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我们延安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子涵。
2: 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的重要。咱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救助领域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推动社会救助统筹发展。在2013年，国务院建立了以民政部为牵头部门的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4年又建立了包含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的8+1社会救助体系。2024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对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创新、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作出总体设计和系统规划，推动社会救助从分散的单项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变。我市宜川县率先发力改革创新融救助机制，符合国家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方向和目标，是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具体化，也是民政领域顶层设计改革的生动实践。经过探索实践，我们于2024年开始在全市推广宜川县融救助机制。今年我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协调市委深改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提升融救助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从加强党的领导，明晰各级职责，建立闭环机制，建强阵地队伍，拓展救助服务，强化培训督导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6项指导措施，全面规范融救助运行机制，同时制定印发了党建引领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的文件，着力完善党建引领社会救助体系，优化低收入人口认定与救助帮扶程序，规范了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和档案管理，进一步推动了融救助工作规范运行。10月份召开了全市融救助工作业务培训会议，通过政策解读、实务操作、案例研讨等方式，对各县市区的政府分管领导、民政局长、融救助中心的负责人进行了系统培训，明确了改革工作要求，提升了基层经办能力。此外，还制作了融救助政策导图、延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的动漫解读等一系列的宣传资料，依托各级融媒体中心、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了融救助的救助政策、救助内容以及办理流程，有效地提升了政策知晓率。
1: 等于说我们今年在构建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融救助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机制，是吧？
2: 是的。
1: 那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融救助工作机制它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市现在全面推广的融救助工作机制，是通过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救助深度融合的模式，将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具有救助职能的部门单位的党支部纳入到融救助党委统一管理，形成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强大合力。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呢，是按照党委统筹、一体推进、联评联审、一厅通办、强化效应考核，根据贡献积分的方式集约部门合力，整合所有具有救助职能部门单位的救助项目，组建融救助中心，设立包含生活、医疗、教育等类别的综合服务窗口，按照受理申请、经济信息核对、确定困难类型、确定对应的救助政策、拟定救助意见、召开综合研判会、形成决议交付对应的单位实施、资金拨付以及结果反馈的程序，实现部门联动通办、救助事项集中办理，所有能够享受到的救助项目一个窗口一次办结。就比如我们宜川县的困境儿童李同学，是一名小学3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离异，父亲还患有抑郁症，主要呢依靠爷爷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我们的融救助中心在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以后，经过综合研判，将其低保从5档提高到了3档，每月增加了400元的社会救助金，并且呢由县妇联落实了春雷计划研学项目，还纳入了省市妇联救助项目库，并定期上门开展关心关爱活动。此外，还有我们的团县委按照陕西省青少年基金项目落实了1000元的救助金，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有效的保障。2025年，全市累计通过融救助机制实施救助5.2万人次。
1: 好的，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的融救助工作机制的这个运行啊。实际说到我们的这个民政工作，有一项工作也不得不谈，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殡葬改革啊。那么近年来，我市聚焦殡葬改革又做了哪些工作？惠民政策措施都有哪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的负责人詹帅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詹帅。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近年来，市民政局围绕事有所安这个目标，通过政策引领、强化工业服务优化等三方面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我市殡葬改革。一是惠民政策普惠加特惠双轨并行，我们出台了延安市殡葬补助资金管理发放办法，实施结缔生态安葬补助， 积极引导全市居民选择绿。

0: 绿色、环保、竭力生态的安葬方式。具体来说，只要是我是户籍居民，在去世后如果选择在本市殡仪馆火化的，都可以享受总额为3000元的火化补助。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低保对象、优抚对象、见义勇为等牺牲人员、特殊群体，在享受火化补助的基础上，我们还免除了遗体接用、冷藏、火化、骨灰寄存等4项基本服务费用，实现了基本服务丧葬服务费用的零费用，切实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殡葬惠民政策真正温暖到每一个需要的家庭。二是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坚持公益属性，除了刚才提到的奖补政策，我们还着力推动我市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一方面，我们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所有县区的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为未来10年全市殡葬设施的公益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私营殡仪馆和公墓回归公益属性，像子长、延长的殡仪馆已经完成了公办回购，黄陵、甘泉等地的城市公益性公墓也由政府收回运营，有力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公益属性。三是创新服务，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深入开展了减项降费优服务活动，目前已累计精简收费项目17项次，降低收费标准31项次，创新推出白氏管家服务，提供全程免费专业指导。我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白氏管家，如宝塔区冯先生通过白氏管家办理丧事，在同等服务内容下节省了将近3600块钱，切实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同时，我们还普遍开办了平价超市，还为低收入群体设立了16个免费吊唁厅，推出一次结算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透明、更实惠，切实为群众解负舒心。
1: 嗯，好，谢谢展帅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如果个人遭遇疾病造成家庭困难，是否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起救助？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申请？有哪些流程和注意事项？好，这个问题我们的高一萌高科长。
2: 好的，很高兴给大家回答一下个人如何来申请网络救助。那我简要从3个方面给大家做一提示。
1: 嗯，
2: 一是个人求助需满足一定的条件，依据慈善法规定，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时，发布人必须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严禁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二是一定要选择合规的服务平台，根据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有3家，分别是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水滴筹，北京众益互联网络科技公司有限运营的轻松筹，北京暖心惠民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暖心惠民平台。三是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寻求帮助，具体流程为选择平台，提交救助信息，平台审核公示后接受捐助，关闭筹资渠道和信息披露。如有具体求助事项，可向我局慈善救助科具体咨询。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现非法求助救助活动，可向我局举报，举报电话为0911-7090-454。若发现有人假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嗯，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个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白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一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今后我们会扎实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有主心骨的时候能 hold 住场面，也能心安理得躲一旁做个龙套，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理想。

人最值得高兴的事儿，莫过于父母健康、三两知己、偷不走的爱人，其他都是假象，别太计较了。节目中把最后一首歌《凡人歌》送给大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北京时间13:09，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大家周三快乐。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延州阅读呢已经落下了帷幕，在星期四，也就是8月14号的时候，晚上我们会有一场盛大的延州阅读的一个展演，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颁奖的盛典。其实延州阅读的一个初心是，我觉得是什么？是对于延安的一种解读，对于延安精神的一种传承。在朗诵的世界当中啊，我觉得情感的传递很重要，但是延州这个古称，我们知道延安有很多古称啊，赋诗，延州，还有这个延安，其中这个赋诗呢，其实和一段这个佛家故事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渊源啊，就是在清凉山上发生的那个割肉喂鹰的一个故事。延州呢，其实，在我们范仲淹在驻守这个延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个名称了，所以延安的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为什么我们常说延安这个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呢？所以我们去参加这个延州的这个阅读的活动，其实就是为了去探寻这本书里面好多好多的奥秘。对于一个播音的工作者来说，朗诵这个艺术门类，它其实能够不光是文字的传递，声音的传递，更加是一种精神的传递，还有就是我们在里面所探寻的那种人生的一些哲理啊、道理啊，跟我们生活之间的交织，其实能够反映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其实这种精神状态都能够始终去影响我们去从事某一个工作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走进延安，何以延安？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4: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
5: 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
6: 第一次政务会议，朱德、叶剑英、叶继壮、谭政、萧劲光组成财政委员会，以加强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朱德担任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叶继壮为秘书长，由朱德直接领导后方勤务工作。 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标志着朱德正式承担起指导全军生产自给与经济建设的重任。也正是在此前后，朱德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杰、三五九旅718团政委左奇以及技术人员再次来到南泥湾，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考察中，他们专门走访老农，对南泥湾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朱德第三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5月，朱德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他讲述了军垦屯田的意义，并鼓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己，丰衣足食。6月20日，他致函718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燕福生，表扬了这两个团在生产中取得的显著成绩。朱德第四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7月。朱德来到南泥湾，住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军垦屯田的重大意义。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施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一面训练，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你们的任务是屯垦，要求你们今年粮食自给自足，明年耕二于一，向边区政府交公粮，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德没有同任何团领导打招呼，再次来到718团，看了部队种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养的猪、鸡和新开的窑洞。在吃饭时，朱德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对干部说，军垦屯田初见成效，你们积累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除草、背粮施肥，干部都能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朱德第五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正月。朱德年谱并没有记录这次来南泥湾的具体时间，但1月22日，朱德出席留守兵团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欢迎359旅717团晚会并讲话。在1月22日讲话中，朱德继续强调，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去年在临阵征蹐搞得不错，

今后还要开荒种地，养猪养牛养羊，做到丰衣足食。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根据李大同回忆，朱德再次来到南泥湾718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一下部队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朱德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增长了一倍多时，非常高兴。在观看718团驻地春节军民联欢会后，朱德高兴地说，你们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雍正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朱德第六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4月中旬，那个时期正是陕甘宁边区春耕播种时分。朱德、贺龙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视察检阅军队，视察了717团，并给干部做了报告。这时，经过359旅广大官兵一年奋战，南泥湾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荒山变良田，新窑洞、新房子随处可见。看到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朱德由衷地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为了表彰718团的功绩，贺龙郑重授予其文武双全团。贺龙与王震在讲话中都代表广大指战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表达了坚决搞好练兵与生产，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朱德第七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7月上旬，抗日战争五周年之际，朱德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徐范廷四位老人同去南泥湾视察，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金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家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井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栏造纸俏，小憩淘宝玉，清流在怀抱，祝老歌尽欢，养生亦养脑，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该诗在1942年8月26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吴玉章当即写下了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热情歌颂了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诗中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经，举世称朱毛，称持我大局，又称颂朱德将军有深谋，战略要兼收，屯垦复生聚，建国多敬酬，还歌颂了八路军健儿，公帅健而来，荒地次第开，飞图一军响，也在育英才。朱德第八次下南泥湾是1943年10月7日至10日，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邓颖超、康克勤等领导赴南泥湾视察了部队大生产情况，先后到359旅旅部、718团、719团、补充团等听取汇报，参观了农作物、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朱德的关怀指导下，经过359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359旅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超额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自给任务，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不仅生产足可保障自身需求，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359旅在屯田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榜样。南泥湾的军屯政策不仅解决了万余战士的

活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创造性地找出了一条养兵的办法。正如1943年12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战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我们隶属朱德下南泥湾的经历不难发现，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为解决数万子弟兵的生存，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替党和政府分忧解难，亲自抓三五九旅的军屯，并以此为旗帜，将军队生产扩展到全边区乃至各个敌后根据地，最终为我党我军熬过最为困难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立下了特殊功勋。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为陕北的好江南。同时，朱德树下南泥湾所透露出来的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那种做事情一根钉子砸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的认真扎实的作风，更是今天的共产党人一笔无形而珍贵的财富，成为今日开展党性教育的一部鲜活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2: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做医生、
4: 科学家，
5: 当一个设计师，
6: 想当消防员。
1: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7: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0: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OK， 14: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最近啊，还在暑假期间，相信呢有不少朋友呢选择啊在暑假呢出去游玩，尤其是这个大学生们，哎，选择呢在暑假的时候去游玩。而且呢，我们也是根据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啊，这个暑假的游玩概率人口啊是普遍上涨的。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你这个暑假都去哪玩了呢？相信各位啊，旅游在外的时候呢，一定见过那些包装特别精致的啊，香气扑鼻的小铁盒，满是那种啊复古风情的景点文创店内啊，上百个盒子

比如说有这种上海雪花膏呀，或者说各种一些小礼物那种小盒子啊，垒成了小山，琳琅满目的。这个铁盒子盖上啊，就印有着旗袍女子的笑颜，老上海百年传承这个工艺的宣传语啊，趁着旧时流行的配色，处处昭示着它复古的意味。茉莉、牡丹、桂花，仿佛呢能带给人们一种一窥夜上海的衣香鬓影。说到这个上海雪花膏呢，可能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边啊，说这东西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护肤品，而是自带着老国货、老上海、老情怀这种光环的文化符号。到上海旅游呢，一盒香甜的雪花膏几乎呢是必买的伴手礼了。便宜的雪花膏呢20几块钱就一盒，那么贵一点的雪花膏呢也有上百块钱的这个礼盒装，不挑肤质，不限年龄，还有呢老上海人的眼光担保，精致的外壳，浓郁的地方情怀和高性价比的使用价值，让它几乎呢能够流入所有人的梳妆台。但是没想到，一则上海雪花膏破产的热搜呢，意外啊掀开了这款文旅产品背后的情怀官司。8月4号呢，有媒体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0115/15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注册有上海雪花膏品牌的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它破产了，并终结清算程序。这个美兰的账户上啊，账面上仅剩下9.58万元，连这个破产费用都付不起了。可是我们追溯到1984年，号称三代人童年回忆的本土老牌日化企业，至此呢黯淡退场了。

我们也是看到评论区里边啊，有不少的网友惋惜不已，有人呢就特别感慨啊，说外婆在用，妈妈在用，我也在用的这个雪花膏再也买不到了。也有人晒出刚在高铁上购买试用的雪花膏，称赞它呢便宜好用，香香的，还不油腻。而反常的是，与雪花膏自小相伴的上海网友呢却一肚子不满。不少人啊聚集在上海雪花膏破产的热搜下面去澄清，说哎，那是景点专坑外地人的货，我们小时候压根就没见过这个牌子的雪花膏。一边呢是游客为情怀挥泪送别，另一边呢是本地人的查无此牌儿。同一盒雪花膏在两类人眼中几乎成了两个物种。长盛不衰的文旅市场上，还有多少产品顶着本地人不认的假故事，靠硬蹭情怀收割游客的腰包呢？游客真金白银买来的究竟是正宗的当地老风味，还是冒名的假情怀呢？在许多70后上海土著的记忆里啊，雪花膏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品牌，而是一类面霜的统称啊。小小的百货商店里呢，既有百雀羚、友谊、这个美加净等精装的大牌，也有散装的，这个散称的雪花膏。孩子们捧着家里边有些泛白的或者是有些泛旧的铁盒呢，前去领买，回程的时候呀，浑身都萦绕着甜香。而对于1984年才成立却打着老上海名头注册了上海雪花膏品牌的美兰啊，他们感到的更多是莫名其妙。哈哈，东西是好的，也便宜，但是呢，外地游客的情怀不是我们的情怀，只能算是坑人。不止老上海雪花膏打着情怀名号包装

自己的当地特产已经呢悄悄长满了文旅市场。2025年呢，蟹黄面意外呢就走红了网络，当地人呢不认得这个老苏州蟹黄面啊，就顺势成为了旅游必吃。浙江海宁的这个朱万昌糕点，利用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的民间传说，在包装上呢标注着乾隆故里，被指呢涉嫌虚假宣传，哈哈。遍地开花的俄罗斯商品馆中啊，有俄罗斯游客直呼呢，哦，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品牌。相关话题呢浏览量迅速超过1亿次。还有文旅产品呢玩起了这个贴牌游戏，产地配方一概不变，换个贴纸和标语就化身昆明、武汉、北京等多地的城市特色。兔子喵呢对这种贴牌游戏的感触尤为深刻，因为呢数年前啊，这位博主他呢在北京旅游的时候，一眼便被这个陶罐包装标志鲜明的老北京酸奶呢吸引了，尽管价格不低，他还是怀着好奇和尝鲜的想法就买了下来。可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在西安寻觅当地美食的时候呢，竟然又意外发现了包装一模一样的老西安酸奶。当即呢，这位博主兔子喵呢，他心底就泛起了一股啊当了冤大头的无奈，就是两边为难嘛。在本就三步一造假五步一吹嘘的旅游周边市场上呢，怀旧的包装和模棱两可的产品标识拿捏了消费者的尝鲜心理和社交需求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品牌叙事作者王飞认为，这类产品玩了一个尤为品牌伦理的文字游戏。为什么？在他们看来啊，从前文旅市场上乱象是货品造假，以次充好，而美兰呢还有乾隆糕点和老北京老苏州们，是另一种在品牌故事上进行攀附或者说那个虚构的假情怀产品。货品呢是安全合规的，但他们用来引流的历史故事却经不起推销啊。这些假情怀产品呢多集中在景区、车站、机场等一些消耗耗时短、选择少、流量大的场景，通过包装暗示呢就去制造误认，对身处信息洼地的游客呢相当于一次性的割韭菜了。所以呢我们那位博主兔子喵呢就直言啊，说在送礼的场景下，他尤其在乎包装带给人的这种人情味儿，是吧？送礼呢就是冲着特色名头去的，他标上这个特产的名字做得好看，我就会买啊。

今年的景区涌现的轻质护手霜，同个系列的产品在武汉售卖，这个便贴上了这个黄鹤楼的贴纸，在上海呢就贴上了这个外滩图案，号称当地必买。50克基础款售价55块钱，综合毛利率高达 70% 以上。同一款呢卡秋莎巧克力电商平台卖25块钱，但是进入到俄罗斯特产馆呢，沾上一个特产送礼的名头，飞升到了49块钱，翻了一倍啊。消费者呢当然可以为漂亮的包装和情绪价值买单，但是呢情绪价值也应该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之上。品牌可以创造故事，但不能伪造历史呀。再来聊这个美兰雪花膏破产啊，产自外地的老北京特产，还有游客们的无奈，这些呢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文旅行业的困局了。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的旅游市场呢已经膨胀至 4.85 万亿元，消费逻辑呢已经发生了偏移。2026年上半年呢，国内旅游消费明显啊向理性消费，追求品质呢就转型了，并从价格敏感转向了价值优先。中国旅游研究院呢也指出，消费旅游啊正是从这种打卡式向体验式转型，游客呢不再满足到此一游，而是追求呢更加真实和独

独特的细腻体验了。与此同时呢，消费者对于伴手礼的评价标准呢也在升级。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59.2%的受访者认为啊，当前伴手礼定价较高，性价比较低。近半数受访者表示呢，他们想要的不再是一张高溢价的城市贴纸，而是真正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文化内涵的、有创意的、有独特设计的产品。嗨，信息差在减少，情怀在贬值，消费者在在寻找体验和真实。困在假情怀里的文旅品牌们必须走向虚实分界线的另一端。所以说，当假情怀或者说当情怀税越来越难收，当消费者开始用性价比和真实感来审视每一个产品的时候呀，能在文旅市场留下来的一定啊是那些不需要编故事也能够站得住脚的东西。不是每个品牌都要有百年历史，但让每个品牌都应该有自己的根儿啊，不管是扎在土地上还是写在产品里，都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儿了。所以朋友们，你有没有买过假情怀特产呢？或者说你最喜欢的文旅产品是哪一款？欢迎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啊这几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好的，北京时间14:22，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阿杜的 Andy， 我们一起来收听。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

0: 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

0: 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出淤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
1: 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记者近日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工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省市稳增长各项决策部署，锚定时间任务双过半核心目标，承压克难，实干奋进，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全市工业经济整体呈现顶压前行、高开缓走、大局稳固、平稳运行的态势。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329.31亿元，同比增长7.8%。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全国1818所普通高校在陕录取新生31.9万人。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录取工作结束后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对于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及承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公安部国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及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目前十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日本静冈县隐东市表示，当地时间10日晚该地举办的烟花大会上，部分燃放的烟花落入观众区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子弘凡的《惊鸿》，极具少年感的国风宝藏单曲，清亮利落的戏腔惊艳听众。鲜衣怒马的少年心怀远大志向，不惧前路风雨坎坷，带着坦荡和热烈奔赴心中山海。整首歌曲没有伤感内耗，满是热血向上的力量，它会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碰壁想要放弃的年轻人。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在对方身边，参与他的喜怒哀乐，倾听所有的心。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在对方身边，参与他的喜怒哀乐，倾听所有的心。

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在对方身边，参与他的喜怒哀乐，倾听所有的心。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